为了不让不讨论，把一个，那把个就来非要把自己输出自己，给个我就能打，你到这个搞，要老实点了，哎，我这里要弄，好嘛，没老板，哎，你。